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色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认真，我的心快要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咦，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男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强，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这次出发，
1: 这次出发，
0: 只为重新定义1065的声音，是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
2: 在维权的路上，我们与正义同行。
0: 是焦灼瞬间的拨云见日。
3: 我自己感觉还是非常平稳顺畅的。
0: 是瞬息万变的新锐互联，
4: 为加快培育贸易竞争，
2: 价格平均下降60%。
0: 声音在这里，将有无限可能。FM106.5，安徽高速之声，1065，一路有我。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先

最快捷权威的出行信息，最专业贴心的资讯解读，收集城市生活方方面面，体验足不出户精彩瞬间，践行主流媒体社会义务，实现爱心频率责任担当，我们想您所想，解您所忧。这里是 FM 106.5，安徽广播电视台高速之声，一起聆听城市心跳。

格子间里的朝九晚五，城市生活的按部就班，框定了流转的日子。无需留恋后视镜里的世界，换种方式去链接未知的空间，让思绪涌入奔流的车海，用灵感点亮前行的脚步。 FM 106.5 安徽高速之声，106.5一路有我。

境起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FM 一零六点五，安徽高速之声，一零六五，一路有我。

0: 这次出发，
1: 这次出发，
0: 只为重新定义1065的声音，是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
2: 在维权的路上，我们与正义同行。
0: 是焦灼瞬间的拨云见日。
3: 我自己感觉还是非常平稳顺。

0: 样的。
1: 是瞬息万变的新锐互联，
2: 为加快培育贸易竞争，
3: 价格平均下降60.7%。
1: 声音在这里，将有无限可能。FM106.5，安徽高速之声，1065，一路有我。

最快捷权威的出行信息，最专业贴心的资讯解读，收集城市生活方方面面，体验足不出户精彩瞬间，践行主流媒体社会义务，实现爱心频率责任担当。我们想您所想，解您所忧。这里是 FM 一零六点五，安徽广播电视台高速之声，一起聆听城市心跳。

格子间里的朝九晚五，城市生活的按部就班，框定了流转的日子。无需留恋后视镜里的世界，换种方式去链接未知的空间，让思绪涌入奔流的车海，用灵感点亮前行的脚步。 FM 106.5 安徽高速之声，1065一路有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北二环路由西向东方向从凤槐路到包公大道，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潮黄高速潮湖往黄山方向部分路段进行施工，预计施工时间为7月30号8点到下午6点，施工先占据应急车道右侧车道及左侧车道可通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
4: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4: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3: 乐活晚高峰，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5: 现在被你发现一定会生气。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如果大家有想要说的想要聊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独居之后有没有悟出哪些生活的真相？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情人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智胜即将全网推出，今天同名主题曲正式发布，看万家灯火，国泰民安，感谢各位的守护，致敬最可爱的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暑期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讲给更多人听。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2: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得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2: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4: 一张黄黄的薄薄的侨批，我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2: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5: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6: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7: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0: 六条胳膊同时开工，干起活来像开了倍速，机器人六臂悬甲，国产机器人时训时警大显身手。
8: 朋友们，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一款机器人可以说实力不凡，它有六条胳膊能够同时开工，拧螺丝啊，插线头，干起活来就像是开了倍速一样。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上海萨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兼技术转移工程师钟润洲以及他的徒弟玄甲。你好，钟哥。
9: 主持人你好。
8: 哇，今天您带来的这两款机器人真的是看着就很酷啊。
9: 对的，他们是我的徒弟
8: 啊。
9: 走在前面呢是6个胳膊的六臂悬甲，
8: 就是有六个胳膊对吧？
9: 对，
8: 后面那一款，
9: 后面跟着他是上一代的我们的四臂 CG1 机器人。
8: 前面这个是升级款。
9: 对的，今年的最新款。
8: 来，您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9: 这样吧，我让两个机器人给大家表演一段节目。来，
8: 好，
9: 大家动起来吧。
8: 这是在跳舞吗？中国
9: 对，我们表演千手观音。
8: 机器人款的千手观音。
9: 对。
8: 那落实到具体的应用层面，它有哪些作用和功能？
9: 好，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8: 我们先跳到这儿，可以了。
9: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机器人啊，一心多用不乱套，精密装配样样好。后面这台四 B 机器人呢，去年发布的，目前大家都很熟悉了。它已经在线间转运、精密装配等这些工业场景里面真实落地，大家到处能见到它。而前面这台呢，正在忙着组装弓箭的呢，就是我的新徒弟六 B 玄甲。说他是徒弟呢，其实他比我全能多了。他有111个自由度，自带懂工艺的智能大脑，能根据不同的产线灵活分配六 B 的任务，以司机的精度完成上下料、线缆插拔、螺丝装配等多项任务，还能替代人干有害工种，科技赋能制造，真的大有用处。谢谢大家。
8: 谢谢中工。
0: 我们再来关注电力机器人，电网巡检有了羚羊蛟龙机器人，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机器人是怎么样来工作的。
10: 我们看到现在闪亮登场的就是一家和的羚羊机器人，哎，我们一块看一看哈。它的这条机械胳膊呢，可以说是又稳又灵巧，特别符合羚羊的名字哈。它呢是专攻6到10千伏的开关柜，成为了电网集中监控、无人值守升级的重要装备。我们也请羚羊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我们看到羚羊在跟大家挥手致意呢。羚羊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了，倒闸还有巡检全套操作，它都可以一肩挑，让工作人员远离高压电作业风险，能够实现安全高效的电网运维。好，接下来我们请羚羊为我们启动变电柜。哇，我们看到变电柜已经成功的启动了。我们再一起看向大屏幕的上方，在羚羊头顶这位正在10米高空、10千伏高压线上工作的，就是蛟龙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

0: 您看他灵活的伸展手臂，正在完成的是包线、还有抓线、穿线等等一连串的复杂动作，让高危的带电作业不再危险，能够为万家灯火持续续航。
1: 暑期来临，怎么样安全戏水？发生溺水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自救或者是施救？我们来学习了解。
2: 消防员介绍，未开发的自然河流湖泊存在多种风险，不建议下水游泳，平时到野外游玩时也要注意避开一些危险水域。
3: 像我们这个水的那个堰坝，它的水流吸附力比较强，那我们人员进入就很容易造成溺亡。包括我们的水库，它的深浅交界处，因为桥墩它上游有个水流冲击，这个桥墩会向下有个压力，然后我们人员如果吸附上去就很难脱困。我们一些这种坑塘、这种高低不平的地方，它下面非常多的这种淤泥陷下去的话，我们人员就很难的脱困出来。
2: 消防员介绍，未开放的水域具有较大风险，有人值守的泳场、游泳池相对安全，但也不是绝对安全。
4: 泳池游泳相对安全，但并非零风险，很容易出现游泳抽筋、疲劳溺水。很多溺水情况事发悄无声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排水口也存在吸附的隐患。泳池水循环会使排水口产生百公斤级的负压吸力，游泳时不要靠近排水口，设施需安装安全护板，若有人被吸不要硬拉，第一时间关闭水泵，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2: 那么一旦不小心落水，又要如何自救呢？消防员进行了演示。
3: 在野外如果不慎入水，那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让我们的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举过我们的头顶，让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救援。
2: 面对落水人员，岸上的施救者也要保持冷静，科学施救。
3: 那首先我们不建议大家下水去救援，因为下水救援的话它风险比较高。那我们可以利用周边的一些这个树干树枝，那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浮力器具，比如说救生圈或者泡沫这种大的比较瓶子，这种丢给他，让他有一定的浮力，至少不会这么快的溺水。
2: 消防员提示，在对落水者施救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和稳定，不要被慌张的落水者拖进水中，产生二次伤害。
3: 对，如果是当然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趴在岸边，这个将物体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或者你站立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或者一只手抓住某些东西。那如果是双人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人可以对你进行个保护，拉住你，防止你掉入水中。
1: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今年主题聚焦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专家支招护肝三件套。
5: 第二个我可以猜一下，大脑，第一家是皮肤，
6: 对，
5: 第二家是什么？
7: 我猜一个吧。
6: 好，
7: 如果第二大的骨头骨骼，
8: 第二大的器官，人体器官，肝吗？
9: 在哪里？
10: 在这里吗？
9: 在这里啊。
7: 肝脏左在右腹右侧腹。
8: 我只是知道肺炎应该会传染，肝炎应该不会吧？
5: 我感觉是个病，应该都也有可能传染吧。
11: 刚才一圈采访下来，发现大家对肝脏的误区真是一抓一大把，很多人不重视，乱护肝，怕传染。那接下来咱们就去找肝胆外科的专家给我们解答这些疑惑。
12: 它是有乙肝的，对不对？就是长期的乙肝导致了这个一个肝脏的一个肿瘤。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都要通过肝脏来代谢，所以它是人体最大的一个代谢工厂，但同时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所以肝脏是非常重要的。从病因上面分类，我们一般分为是病毒性肝炎和其他类型的肝炎。病毒性肝炎我们又分成甲、乙、丙、丁、戊这五种肝炎啊，另外一种就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炎，你比如说喝酒导致的酒精性的肝炎，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引起的药物性肝炎。病毒性肝炎啊，它是有传染性的，非病毒引起这些它是不具有传染性的。甲肝和戊肝啊，它是通过食物污染、粪口途径传播，通常是一些不干净的贝类啊，一些海鲜吃完之后，它可能会导致一个急性的甲肝或者戊肝的感染。而我们说的乙肝、丙肝、丁肝啊，它是通过血液的传播的，但这种传染性，我们说非亲密接触，它是不会导致传染的。减少酗酒啊，因为酒精对肝细胞会导致一个直接损伤啊，导致一个酒精性的肝炎。高糖的食品或者是高油的食品会导致脂肪酸在体内直接沉积，在肝脏里面直接沉积啊。另外一个就是熬夜，我们的肝脏的修复时间绝大多数是在夜晚，如果熬夜

0: 错过了肝脏最佳的一个修复时间啊，所以说熬夜也是对肝脏不太好的一个习惯。
1: 听完刚才专家的科普，是不是解答了你多年的误区？其实啊，不是所有的肝炎都会传染，咱们日常的接触不用慌。那由于肝脏是没有痛感神经的，所以不痛不代表没有损伤。熬夜、高糖饮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肝脏。那肝脏是我们身体任劳任怨的打工人，我们要记得定期检查，科学护肝，规律饮食，让我们一起守护好我们的肝脏。

0: 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1，先来关注一下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宿州路由北向南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宾馆、商场、娱乐场所等等，一定要留心安全出口及楼梯方位，以便紧急情况时尽快逃离现场。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相信有很多人对出口的新三样耳熟能详，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咱们换个频道，出口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兴三样。
2: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相信很多人对出口新三样耳熟能详，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今天咱们换个频道，聊一聊新三样。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先来看机器人，作为制造出海的闪亮名片，国产机器人上半年表现相当硬核，出口总额62.9亿元，同比上涨18.6%，足迹遍布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高端装备扬帆远航，势头正劲。再来看人工智能，全球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数据显示，7月第三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11万亿次元，环比增长超30%，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AI 出海早已不是卖软件，而是卖模型的服务。它嵌入算法开发、模型调用、智能体落地等一连串隐形数字能力。最后看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方面，上半年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去年全年的80%，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大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英、法、意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难看出，新三样个个身怀绝技，以技术破局，凭实力圈粉。这既见证了中国制造的拔节生长，也折射出经济转型升级的坚实步伐。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国新办发布会上还特意提到了老三样，手机、电脑和家电，他们在稳外贸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空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从老三样的厚积薄发，到新三样的乘势而上，再到新三样的强势领跑，产品形态越来越多元，也越来越聪明，不仅擦亮了中国制造的智慧底色，更映照出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澎湃动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奶茶征服外国味啊！外国的游客解锁了中国生活的隐藏副本，我们来关注。
3: 今年年初，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等话题在海外平台走红，从线上热议到线下体验，中国热持续升温。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这个夏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
4: 颐和园这样的热门景区到城市的商圈和社区，最近在中国旅游的人群中，我们发现外国面孔越来越多，网友也用外国人浓度高来形容今年中国旅游的热度。
5: It's my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I traveled to Shanghai, Nanjing, Suzhou.
6: I'm glad that I've been able to see places that ha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I also try to fit into society and maybe try to watch some video on WeChat and Alipay to see maybe some cultural changes between Italy and China.
4: 从打卡地标到体验移动支付，一些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正在从观光游览延伸到生活体验。
7: I'd like drink bubble tea like Chinese people.
8: Using mobile payments. I wasn't used to it in Spain. Now I'm a master.
9: And we've seen people in the parks, you know, doing tai chi, dancing as well, and also doing karaoke in the park in the evening, and we love it.
4: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外国游客带走的不只有茶叶、丝绸等传统伴手礼，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
7: We got a fan, umbrella, different umbrella with designs, magnets. We saw yesterday in another mall, Like they had these traditional clothes, but in a modern style. They were really beautiful.
10: There's some headphones I was seeing that I wanted to buy, and the clips here in your ears and their headphones. I thought those were really cool.
11: 此外，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到广东打卡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
1: 沈阳今天比广州热，桑拿天无差别覆盖我国的南北方。进入大暑节气之后，北方暑热也开始发力了。
2: 天气方面有哪些重点需要关注？连线气象主播王伟伟了解一下。伟伟，早上好。
12: 早上好，雨哲尹南。我们先来看两个数据啊，一个呢是32.1度，一个是31.7度。如果我不说，大家能猜出这个是昨天广州的最高气温，而这个昨天是沈阳的最高气温吗？在相对湿度都比较高的情况之下，昨天呢身处东北沈阳的朋友感受到了华南沿海的闷热，甚至啊比华南沿海还要热。进入到大暑之后，北方的暑热也开始发力。今后几天，随着大陆高压的东移，副热带高压的北上，连通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北方的高温呢会明显的增多。那今天呢，沈阳的气温就仍旧会比广州高，会出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并且呢，预计沈阳这种天天出高温的情况呢会持续到八月初。不仅最高气温比较高，在庞大的暖高压的控制之下，东北华北多地是高温高湿，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能够达到25度以上。可以说未来啊，闷热天气呢是不分南北，大家一起感受大暑的桑拿天，所以都要注意防暑降温。眼下的广州呢之所以没有东北热，主要是受到持续的降雨的影响。虽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已经减弱停编，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还会吸引3股季风气流北上，往内陆呢是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导致今后几天广东、湖南、湖北甚至河南等多地都会陆续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今天在广东的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湖南的中北部、湖北中部、河南等多地呢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红霞呢具有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等特点，所以呢即便它已经减弱停编，后续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广东、湖南、湖北等部分地区需要警惕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那除了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之外，今后几天在黑龙江、吉林一带以及四川的中东部等地呢，多对流性的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今天在黑龙江的中东部等局地。
0: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原来大脑真的可以认领虚领翅膀啊！钱学森的临近预言正在逐步照进现实。
2: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钱学森便将 VR， 也就是虚拟现实技术，命名为灵镜，并预判这项人机融合技术将引发深远变革。如今，这份构想正逐步落地，走进现实。近日，北京大学科研团队借助

0: VR 开展虚拟翅膀沉浸式训练实验，证实大脑能够把虚拟翅膀感知为自身肢体的一部分，为脑机接口、智能外骨骼等具身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1: 哇塞，像凤凰的翅膀，感觉火红火红的，就感觉从胳膊上长出来的。哦，那鸟也是这样子是吗？其实，
2: 对，鸟
1: 起飞的时候。
2: 对对对。
3: 鸟也是吧？
1: 哦，我现在已经飞到了600、700，太高了。
4: 戴上 VR 眼镜，挥动手臂，扭动手腕，操控一对虚拟翅膀，就可以感受到逼真的飞行体验。天安团队搭建了高精度光学动捕系统，通过10余台摄像头精细的捕捉，人的手臂怎么动，虚拟的翅膀就怎么动，扇动、升空、俯冲、转向一气呵成，完美的复刻真实飞行的操控感。那么让每一位志愿者呢都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振翅飞天的奇妙感觉。天安团队还设计了难度不断进阶的飞行训练，从简单的姿态模仿起步，到3维空间的悬停，再到穿环飞行等复杂的任务，让志愿者真的像鸟一样从零学起操控翅膀。那么经过1周的虚拟飞行训练，科研团队呢是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发现，当志愿者再次看到翅膀的时候，大脑里面翅膀的表征变得和人的上肢更加的相似，与感觉和运动相关的脑区之间的联系呢也有所增强。这意味着短期的虚拟现实训练就能够改变大脑理解事物的方式，使原本陌生的翅膀获得更多与身体和动作相关的意义。换句话说哈，就是大脑真的把这双翅膀当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VR 凭什么能够让大脑凭空认领一双翅膀呢？这是因为人脑拥有一项神奇的天赋，神经可塑性。我们的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硬件，而是可以持续学习不断更新的动态系统。那么其实不只是飞行，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正在利用 VR 挖掘大脑感知与认知的潜力。比如说通过 VR 训练帮助肢体残疾人更好地操控假肢，用 VR 提升人的空间感知、方位判断和情景记忆等等能力。
5: 其实是我把翅膀解释成了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因为自动变化，所以相当于我们对大脑的工作原理有些新的理解。那么其他用大脑来去做的相关的研究都有会有一定的启发。比如做脑机接口，如果我们现在脑机接口要把外面的机器跟人的大脑整合起来，那么在什么样的界面去整合，有可能对功能更有提升。
4: 未来在 AR 技术的深度赋能下，脑机接口、智能外骨骼等具身智能在人机融合的道路上可能会全面提速。 VR 也正在兑现钱学森将其命名为临近时的预判，依靠科技突破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极限，不断拓展大脑感知与行动的边界。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中老铁路冷链呢把榴莲的价格打下来了。最近东南亚的榴莲大量上市，今年得益于中老铁路的冷链运输提质升级，那终于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
7: 最近东南亚榴莲大量上市，今年得益于中老铁路冷链运输的提质升级，榴莲不仅新鲜度更高，价格也更加亲民。
8: 走进云南昆明的一家水果批发市场，个头饱满、果形周正的榴莲整齐摆放在摊位最显眼的位置，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9: 往年这个时候精准榴莲都要50-60一公斤，今年的话大果差不多只要40-50一公斤，偏小一点的果就30多一公斤，所以每个周都会来一趟采购。
8: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榴莲价格较往年下降近30%，市场呈现供销两旺态势。
10: 平均每天的出货量在个80吨左右，我们今天到了4柜货已经卖完了。我们走的路线是中老铁路运输，安全又便捷。
8: 榴莲市场量价双优的背后，是中老铁路跨境冷链运输的持续升级。今年4月19号，中老泰全程时刻表冷链班列常态化开行，定点发车，准点抵达。东南亚水果跨境运输正式进入定时、定点、定量的标准化运营新阶段。铁路部门投入新型远程控温冷藏集装箱，温度可实时精准控制在正负-0.5摄氏度以内，确保全程恒温。水果运输损耗率从15%以上降至5%以内。 在磨憨铁路口岸，最快8分钟即可完成核验放行。当一路恒温保鲜的榴莲抵达昆明后，铁路部门开通生鲜绿色通道，货物到站后90分钟内完成车辆送卸和集装箱转运。依托昆明王家营西站周边建设的铁路物流站外站，为客户提供仓储、分拨、配送等一站式服务。新鲜榴莲经公铁联运，48小时内可达全国30多座城市。今年以来，截至7月23号，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进口水果超18.2万吨，同比增长近13.08%。其中榴莲累计运输超过16.93万吨，同比增长超26.31%。
2: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3: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6: 本周全省的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宿州市、阜阳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 A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亳州市 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南市、六安市 O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所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为需要输血治疗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式献血的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兰溪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济广高速粤西往阜阳方向往六安方向霍山服务区内绕行，蚌河高速蚌埠往合肥方向观塘龙门寺服务区入口临时封闭。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4: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5: 体重到账128斤。
4: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5: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6: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4: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7: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4: 回来，节目开始了。
8: 来了，
7: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3，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乌鸡呢，比普通的鸡营养更加的丰富，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补身体正合适，好喝又养生。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石斛椰子炖乌鸡。
9: 乌进补要讲究温润不燥，养阴扶正，而乌鸡则是不错的选择。古籍中早有记载，乌骨鸡补虚劳羸弱，止消渴，也就是说乌鸡有助于补气血、益虚损，调和身体虚劳状态。那么乌鸡究竟含有哪些营养？秋日吃乌鸡又能为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10: 此时呢，用乌鸡进补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气血双补而不燥。它富含18种氨基酸以及我们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其中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含量呢，都高于我们的普通鸡特色的这种活性物质。乌鸡中的黑色素、脑磷脂以及肌肽的这种抗氧化的成分呢，它可以有效的清除我们的自由基，缓解运动之后的乳酸的堆积。同时呢，现代药理学也证实，乌鸡中的活性肽与黄芪多糖协同，可以增强我们人体 TB 淋巴细胞亚群的功能，进而提升我们免疫球蛋白的一个水平，提前为冬季呼吸道筑起免疫的屏障。
9: 说到这儿，不少朋友就提出疑问，鸡的种类有很多，比如常吃的白羽鸡、土鸡、老母鸡也不错， 那么它们之间的养生益处有什么不同呢？
10: 那么从功效侧重上面来呢，普通鸡呢它有益气力、填精髓、偏于补气，这个血虚之人单吃它呢会容易这种虚不受补，那么需要配合我们的当归、熟地一起使用。另外呢，普通肉鸡的皮下脂肪是比较厚的，那么湿热体质的人呢吃了之后呢容易生痰。老母鸡呢温补力量比较强，善治我们产后虚寒，那么民间呢就有这种十年老母鸡赛过身的说法。但是母鸡呢却容易助火生痰，对于湿热体质的人呢是需要慎用的。此外呢，炖久了之后呢，汤中嘌呤含量比较高，也容易诱发我们的痼疾。关于土鸡呢，擅长于健脾胃、补虚利缓，适合我们日常的一个调养。而我们的乌鸡呢，集这个滋阴补血、清热、调经于一体，健运脾。

0: 健生良易出险，想要借乌鸡滋补养生，它适合与哪些食材搭配？怎么吃更能符合当下的养生需求？
1: 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个药膳啊，是拿我们乌鸡来做的，它的名字呢叫石斛椰子炖乌鸡汤。乌鸡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滋阴养血，那么我们再选取我们的鲜石斛20克。它可以来生津润燥，来修复我们的一个黏膜，特别适合于我们的空调房啊，这个干燥的这个状态。再选取200毫升的椰青水，那么它呢是一个天然的电解质，能够给我们补充钾等多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此外呢，选50克的山药，它可以气阴双补，来健脾固表。再取10粒的枸杞，能够平补肝肾，调和阴阳。再放5克的生姜丝，中和我们的寒性，来助我们的药力的一个渗透。今天推荐的这款药膳呢，还是适合我们大部分人群使用的。它的功效呢，主要是益气养阴、生津润燥，特别适合于我们汗多乏力、口干舌燥的这种虚损的调理。
0: 这道药膳恰是为秋日定制的，既能为干燥的季节注入生津润燥的温润之力，又能悄然滋养阴血、健运脾胃。那么这道集美味与养生于一身的石斛椰子乌鸡汤究竟该如何烹制呢？
2: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药膳汤啊，石斛椰子炖乌鸡。这道药膳汤啊，我们今天采用的是隔水炖的方法。隔水炖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啊，是保持汤的清澈啊，然后呢还能更好的留住汤的营养。首先啊，把我们买回来的乌鸡啊用刀斩块，斩完块以后啊，我们冷水下锅，加料酒，把浮沫呀打干净，煮出来。煮完以后啊，我们放到清水里，把乌鸡呀洗净。
0: 接下来，我们把石斛山药改刀切块，从新鲜的椰子中取出椰汁与椰肉。
2: 我们准备一个炖盅，把我们这个焯完水洗净的乌鸡啊加入炖盅里面，然后把这个山药啊、石斛啊同时加入到里面。这个时候啊，把我们的椰汁加入啊，看一下，如果我们的椰汁呀不够，我们就加入一点饮用水，盖上盖，我们直接上蒸锅去蒸。
0: 好，我们先开大火，等锅上气以后改中小火蒸1个小时即可。
2: 我们这个乌鸡汤啊蒸了有1个小时了，哎，接下来啊把我们的枸杞啊和椰肉加入里面，再蒸它20分钟。20分钟之后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调味。有些人呢比较喜欢这个椰子的香甜味啊，那我们这个盐啊就可以不加了。有些人呢说我们可以加一点盐啊，那我们就点一点盐，提一点鲜味。这个石斛椰子乌鸡汤啊，它就做好了。
0: 不过在这里，专家也提醒，乌鸡滋补但不适合所有人，比如总口干、舌红少苔、爱长痘，或是血压偏高的阴虚火旺人群，吃多了容易加重上火症状。其次，湿热痰湿重的人，比如舌苔黄腻、大便粘滞，也不建议多吃，否则可能加重体内痰湿。最后，感冒发烧、急性肠胃炎发作，或是皮肤长疮时，更要暂停吃乌鸡。这时候补得太猛，容易把病邪关在身体里，反而影响身体恢复。
3: 乐活有滋味，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菜肴。俗话说黄鳝赛人参，真没错。鳝鱼可以驱寒补气血，适合关节冷痛、脾胃虚的人去吃，还富含维生素，可以保护视力、修复黏膜。推荐的吃法有紫苏姜烧鳝鱼，鳝鱼配紫苏、生姜去腥味，还可以散寒。我们一起来学习制作。
1: 鱼性温，味甘，无毒，补中益血，疗虚损，除风湿，强筋骨。鳝鱼具有驱散关节寒湿、改善气血瘀滞导致的疼痛的作用，以温养冬病，尤其适合改善关节冷痛、屈伸不利和脾胃虚寒等冬病，达到温通经络、补益气血的作用。现代研究证实，其富含血红素、铁、锌等，与中医补气血、祛风湿理论吻合，尤其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
0: 那说到黄鳝的营养，作为咱们常吃的淡水鱼，它和鲫鱼、鲈鱼这些同类比起来，在营养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而黄鳝身上最突出的营养优势又是什么呢？
4: 黄鳝的这个优势啊，在于它这个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啊，它差不多是这个鲫鱼跟这个鲈鱼的2倍多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维生素 A 啊，对于这个保护这个视力啊。

0: 这个很重要的作用的。这个鲈鱼它属于淡水鱼里面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含量比较高的，这个 DHA 啊跟这个 EPA 啊，对于这个保护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健康啊，还有这个视力健康啊，以及这个大脑的这个发育跟这个认知功能啊，都有重要的这个作用。而这个鲫鱼呢，它属于这个经济实惠啊，它是特别适合这个煲汤。黄鳝它最突出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就是这个维生素 B2。黄鳝里面这个维生素 B2 的这个含量啊，仅次于这个动物肝脏，它高于这个常见的这个肉类，还有蛋类跟这个奶类。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黄鳝啊，是补充这个维生素 B2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来源。这个维生素 B2 它主要的这个身体作用啊，它就是参与这个能量代谢啊，另外呢，它可以修复这个肠道这个黏膜。我们缺乏这个维生素 B2 的时候啊，会发生这个口腔溃疡啊，这个口角发炎啊，这样一些症状。此外，黄鳝里面它还有一类这个独特的这个物质啊，就是这个鳝元素。这个鳝元素啊，它是从这个黄鳝体内提取的一类这个生物活性物质。目前呢，有这个部分的这个细胞实验，还有这个动物实验这个研究表明啊，这个鳝元素它可能具有这个调节血糖的这样一些功能啊，它在这方面它有点类似这个胰岛素。但是呢，这方面这个研究目前还比较少啊，具体的这个它这个鳝元素里面的这个物质的组成，还有它的一些具体的机制啊，还有它的临床的效果，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深入研究。
1: 那么问题来了，黄鳝可以搭配哪些食材才能吃得既美味又能悄悄调理身体呢？
2: 那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道鳝鱼的养生药膳，紫苏姜烧鳝鱼卷。主要食材为鳝鱼300克，鲜紫苏叶10片，嫩姜1块，可切细丝。紫苏叶作为我们常用的一味中药材，具有解表散寒的功效，能中和鳝鱼的滋腻及鱼腥，生姜温中散寒，暖胃而不燥，对于受凉导致的关节僵痛、手脚冰凉、头身困倦、腹泻等均有不错的疗效。这道药膳紫苏清香扑鼻，鳝鱼鲜嫩无腥。
1: 这道紫苏姜烧鳝鱼卷光看着就让人眼馋，那么这道兼顾美味与养生的药膳具体的制作步骤是怎样的，又有哪些烹饪小技巧能让它既保留食材本味又充分发挥养生功效呢？
3: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道药膳紫苏姜烧鳝鱼。首先我们买鳝鱼的时候尽量买处理好的，这样避免我们自己在家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因为这个鳝鱼表层有一层粘液，所以我们拿盐去抓一下，抓完以后我们加清水洗干净。这个时候呢，我们拿厨房用纸把表面的水渍都蘸净。
1: 接下来就需要给鳝鱼加个底味，加入少许的盐、胡椒粉、料酒拌匀，腌制15分钟即可。
3: 在腌制这个鳝鱼的同时我们把其他食材做个简单的处理。姜切丝备用，紫苏我们改成跟鳝鱼块一样大小的就行。我们把这个腌好的鳝鱼来个改刀，注意一点，就是这个鳝鱼的皮不要改断了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把紫苏叶、姜丝用鳝鱼肉卷起来，先用牙签固定好。
3: 固定好以后呢怎么办，我们蘸一下生粉。家里如果说没有生粉，那面粉也可以。
1: 紧接着我们起锅烧油，加入鳝鱼卷煎至两面金黄，捞出备用。随后调制一个灵魂料汁，这可是这道药膳的关键一步。
3: 这个时候呢，锅里呢还有一点底油，我们也不要浪费。
4: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5: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6: 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15，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这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

0: 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人员密集场所逃生要沉着镇静，不要盲目的跟从人群或者相互拥挤乱冲乱窜。
1: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的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咦，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走起，起来了！
6: 人到了！
3: 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我拔，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去，主张能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鳖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

0: 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1: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里业主您好，地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

0: 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我拔，我拔拔。